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Vaughan Williams's String Quartet No. 1 in G Minor with the Magini Quartet。佛翰威廉士嘅 G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由马基尼四重奏演绎。Coming up in the second hour, I'll bring you Grieg's Piano Sonata in E Minor, Sarasate's Ziga Unerweisen, and Bartok's Cantata Profana, the Nine Enchanted Stacks.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2: 各位朋友你们好，
1: 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
2: 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3: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電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系有无限想法，无论系幻想、乱想定系狂想。星期六朝早11:00，有主持高德仪一齐同你周末随想。

J.S. 巴克的晚年是在莱比锡度过，他对管风琴作品的创作方向由早年的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和浓厚的神学密码和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的键盘练习曲第三集，是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一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七，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加0加5呢就等于7了。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1: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好正。
3: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日，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马盈盈，咁我哋咧系一时之选呢个节目，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今日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用到降 E 大调嚟写嘅作品啊！每个调咧其实本身都有唔同嘅特性啊！贝多芬眼中嘅降 E 大调应该系好宏伟光亮嘅，因为佢嘅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同埋第三交响曲《英雄》都系用呢个调写成啊！不过咧，我哋今日会听下其他作曲家嘅降 E 大调作品，其中一首咧就系巴克嘅音乐啊，系佢嘅《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嘅降 E 大调第七首。前奏曲与副格曲，前奏曲与副格曲一般都是前奏曲比较自由和轻巧，后面的副格曲结构更加严谨。不过这首作品就不同，前奏曲的即体就比较复杂，后面的副格曲只是得三个声部，感觉是比较轻松的。稍后就由邱伊特在钢琴上面弹奏。然后呢，我哋听下莫扎特嘅作品啊，就系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莫扎特喺1781年啊，俾萨尔斯堡大主教辞退，跟住佢就去到维也纳大展拳脚啦，成为城中好受欢迎嘅钢琴家兼作曲家。所以呢个时期呢，佢写出咗好多优秀嘅钢琴协奏曲俾自己演奏用，编号 K482 嘅协奏曲系其中之一啦。阵间我哋会听嘅系第一个乐章啊，先听到强劲有力嘅主题，不过跟住呢，亦都系有木管乐组可爱俏皮嘅乐句嘅。阵间担任钢琴独奏嘅系利谢之基，演出嘅仲有汉力克指挥嘅班贝格交响乐团。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拉摩嘅作品啊，系佢嘅歌剧《北方的子民》里面嘅《波里米尼的进场》，交俾萨克管演奏家费特耶娃，仲有卡舒娜带领嘅柏林鲁特文艺复兴乐团。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2: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Constantine Silvestri, just played for us Elgar's Enigma Variations, Opus 36.
1: 1899年的今日, 6月19号, 艺界的谜语变奏曲在伦敦首演, 我们欣赏过就是这首作品了。本尼茅夫交响乐团在肖法斯卓利的领导之下演出过。 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日前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 继续会有日落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为你带嚟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嚟到6月19日啊，周末就嚟到啦，星期五嘅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4台，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我系黄家浩，你好啊。

一如既往 Simply Classical 的节目带给大家是古典音乐世界经典中的经典。今天这些经典全部都是和意大利有关的。不如先以一首意大利的咏叹调开始了。讲到意大利歌剧，怎会不晓得的就是这位作曲家 Giuseppe Verdi 威尔第。一起欣赏他来自茶花女的第一幕，这首在结尾由女高音唱出的咏叹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今天一起欣赏来自这位法国的女高音丹露，联同诺斯达指挥的都灵剧院乐团演出。

嚟自威尔第嘅歌剧《茶花女》第一幕嘅结尾部分啦，亦都系呢一段著名嘅女高音咏叹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刚才欣赏过女高音丹露联同诺斯达指挥嘅都灵剧院乐团演出。继续系有关意大利嘅作品，不过由德国作曲家嘅视角切入啊。孟德尔逊嘅呢一部 A 大调第四交响曲，又有个别名嘅叫做意大利，灵感就系嚟自佢1830年到1831年嘅欧游旅程。21岁嘅佢咧，到访过意大利嘅威尼斯、佛罗伦斯、罗马同埋那波里，深深被意大利嘅阳光、建筑同埋街头活力吸引。佢喺书信中形容，意大利带俾佢一种生命嘅喜悦，希望以音乐捕捉呢一种明亮嘅感觉。呢一部 A 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就捕捉咗呢一啲心情啦。听下第一乐章啦，由利申斯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

听过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尼信斯的带领下演奏孟德尔逊的 A 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当中的第一乐章。同样同意大利有关的作品，不过我们去到键盘的世界，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一起欣赏舒尔夫弹奏当中的第一乐章。

听过钢琴家舒尔夫刚才弹奏过是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亦都有写过同意大利有关的音乐，好似室乐作品《佛罗伦斯的回忆》和我们现在会听到的这一首管弦乐创作《意大利随想曲》。1880年的冬天，柴可夫斯基去到罗马度假，希望从俄国严寒和创作压力中稍作休息。在意大利期间，他被街头音乐、嘉年华的气氛和军乐的声音深深吸引，甚至会在旅馆的窗边记下远方传来的旋律。一起欣赏由巴伦邦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作品45。

一首嘅 Secret Cherfus 如小鹿渴慕溪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圣乐作品，来自帕莱斯特里纳的手笔，刚才听过古风合唱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带来过两首来自意大利的拿波里民谣《登山缆车》和《我的太阳》，刚才听过是男高音巴伐洛提的声音，亦藉这两段选段结束今日的就是古典。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J.S. 巴克的晚年是在莱比锡度过，他对管风琴作品的创作方向由早年的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和浓厚的神学密码和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的键盘练习曲第三集，是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一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7，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加0加5呢就等于7了。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莱特咧喺1913年出生啊，爸爸咧系海军嘅军人，而且咧吹奏长笛亦都非常之出色噶。佢仲系咧十分喜爱歌剧噶。咁而莱特嘅妈妈咧，除咗演奏钢琴咧，亦都有拉奏小提琴同埋中提琴噶。因为父母都是圣艾菲士艺术协会的主要会员，所以每个星期家里都会有室外的演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莱特因为受伤了，唯有停下来休息，就没有作曲。后来他和他太太就投入种植康乃馨和蘑菇，身体好翻之后就继续创作。他写过12首交响曲的，今天欣赏的就是第9首的交响曲，选择的是当中的中曲。但演出的就是作曲家所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作曲家兼指挥家莱德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去的第九交响曲当中的中曲。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莫扎特嘅最后一首协奏曲，就系佢嘅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编号 K622。作品咧系为咗当时嘅单簧管演奏家舒特拿创作噶，就喺1791年啦，10月就喺布拉格首演，当时单簧管独奏嘅咧就系舒特拿。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第一个乐章啊，好明朗，旋律咧亦都非常之流畅。

单簧管演奏家博图，联同安蒂蒙所指挥嘅维也纳声乐团，刚送上过嘅咧就系莫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 K 622嘅第一个乐章。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就是巴托的芭蕾舞音乐《神奇的满大人》作品19啊。呢一套嘅芭蕾舞音乐咧，就刻画咗城市污糟邋遢嗰一面，同卖淫有关，亦都充满暴力同埋血腥，相当之伤风败德啊。所以咧喺演出嘅时候咧，唔单止观众啊，连市长咧都中途离开，最后咧仲禁演啊。雖然演出又不是那麼成功，巴托也拿了劇裡面幾部分的樂曲改編成為組曲，我們今天欣賞的就是組曲。組曲就是描繪幾個場景的，在希來讓我的街道有一班操縱流鶯的惡棍，就命令這一班的流鶯就勾引客人。首先就是一個飲醉酒衣衫褴褛污糟邋遢的男人跌跌撞撞地來到，咁男人咧都注意到呢一班嘅流鶯啊，咁呢个时候咧，恶棍就趁机打劫呢一个污糟邋遢饮醉酒嘅人啦，然后仲将佢抛落楼梯添。跟住咧，女郎就勾引另一个咧好怕丑啦，亦都好紧张嘅年轻人啦。之后咧，中国嘅满大人就出现啦，虽然佢嘅衣着咧就比较特别啦，流鶯咧就以跳舞引诱满大人，点知满大人咧就追住呢一班嘅女郎，想捉住佢。后来呢，流氓就出来想着打劫满大人啦，在混乱之中，满大人就被剑刺死了。

哥特柴尔、指挥波鲁桑、伊斯坦堡爱乐乐团送上过咧，就系巴托嘅《神奇的满大人》组曲作品19。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易柏特嘅《连声练习曲》，又叫做《咏叹调》。为我哋吹奏中音萨克管嘅系韦特，弹奏钢琴嘅系罗希顿。

涅帕特嘅连声练习曲《咏叹调》，但演出嘅有吹奏中音萨克管嘅韦特，同埋弹奏钢琴嘅罗希顿。就以呢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会啊！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李斯特嘅三套钢琴独奏组曲《旅游岁月》咧，可以话系佢嘅名作咯，亦都可以话咧集李斯特嘅音乐风格于一身啦。《旅游岁月》嘅第一年咧就系瑞士啦，一共有九首嘅作品。第二年就是意大利，有七首的音乐的。至于当中的宝篇，威尼斯与拿波里就有三首乐曲。而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第三年。第三年有七首的乐曲，题材都是比较自由的。我揀来的就是当中第四首艾斯特庄园的水之嬉戏。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屈斯的演奏。

钢琴家屈斯送上过的就是李斯特的旅游岁月当中第三年的艾斯特庄园的水之嬉戏。艾尼斯高是1880年出生，他是罗马尼亚人，不单止作曲亦都有指挥演奏小提琴和钢琴。他小时就以音乐神童的姿态出现了，他5岁就已经作曲，7岁就成为维也纳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生，10岁就在维也纳宫廷举办私人的音乐会了。之后就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后来就经常举办音乐会，亦都成为罗马尼亚知名的音乐家。至于他指挥过的乐团有费城交响乐团、纽约交响乐团等等，亦都被誉为是托斯卡尼尼的继任人。今我们欣赏的就是这一首交响协奏曲作品8，是1901年创作的，是写给大提琴和乐团演出的。艾尼斯高自己都有演奏大提琴的，在音乐上面大提琴的演奏手法很明显就是他很认识这一件乐器了。音乐有些乐段乐团的音色很明亮，大提琴在上面就好像唱歌一样。我们听下大提琴演奏家基克特还有卡尔玛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的演出。

刚欣赏过的就是艾尼斯高的钢 B 小调交响协奏曲作品八，拉奏大提琴的是基克特，另外左卡尔玛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胡尔夫在1887年完成了他这首 G 大调意大利小夜曲，只有一个乐章的，是写给弦乐四重奏演出的。听着这首作品就觉得好像歌曲一样了。事实上他写的歌曲都挺出色的。写了这首作品五年之后，作曲家就改编给小型乐团演出了。然后又加多了两个乐章，不过最后都没有完成到，也都没有记录他生前有演出过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塔柏斯四重奏的演出啦。

塔克斯四重奏送上过是胡尔夫的 G 大调意大利小夜曲。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就是史丹福特的谢恩赞美颂。谢恩赞美颂就是源自四世纪的诗歌，至于是出自哪一个就仍未有定论。不过后世很多作曲家都以此入乐。

史丹福特嘅谢恩赞美颂，由尼亚利指挥西门子大教堂合唱团联同伦敦管乐团一齐送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艾依家嘅 A 小调作品编号84嘅钢琴五重奏，刚刚听过其中第二乐章，而之前嘅浪漫曲咧系嚟自克鲁马嘅降 E 大调组曲嘅。跟住你会听到 Sir Adrian Boult 领导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嘅 C 大调小夜曲其中第一乐章，接住会有迪帕特嘅柯莉尼主题幻想复协奏曲。

刚刚听过有佛瑞的 G 小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而之前有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其中的第二乐章。之后你会欣赏到由 J.S. 巴哈的小提琴组曲 D 小调第二首，是由小提琴家舒尔灵担任独奏。另外亦都有莫扎特为长笛而写的 C 大调行版编号 K315。

钢琴家金柏夫啱啱弹奏舒曼嘅《森林情景》作品82。喺之前有闪定嘅《春天的声音》，由史努域克国家管弦乐团去演出。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梅加但丁嘅《E 小调长笛及管弦乐团》嘅协奏曲，吹奏长笛嘅系占士高威。除此之外，仲有葛里格嘅夜曲，演出嘅系哥德堡交响乐团，而指挥系若菲。

吉他演奏家莫顿同埋易柏斯，啱啱弹奏嘅系霍特嘅组曲。呢套作品大约喺1607年因时创作嘅，系之前我哋仲有听过鼓楼嘅三重奏作品119。喺呢一个钟头入面，接住我哋会听到哈察都亮嘅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第二个乐章。拉奏小提琴嘅系大卫爱尔斯泰克，联同演出仲有捷克管弦乐团。而结束呢一个钟头之前，我哋会听到马勒嘅第七交响曲当中第四乐章，由芝加哥交响乐团喺阿巴杜嘅领导底下演奏。

0: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1: 嚟到六月二十号，由傲慢电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作曲家 Jack Offenbach 奥芬巴克的生日了。奥芬巴克是犹太人来的，他是1819年出世的，九岁的时候学大提琴。1833年奥芬巴克的爸爸带他去到巴黎，给他入读音乐学院，但是一年之后奥芬巴克就离开了，去到剧院的乐团拉中提琴，亦都跟随夏里威学作曲。在1839年他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1850年奥芬巴克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他的歌剧创作生涯。五年之后他的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自从在1858年的《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的《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和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这些轻歌剧作品有活泼的剧情，又有优美动听的曲调，还有独特的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是《霍夫曼的故事》，亦都是他唯一的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完成他就逝世了。由纪罗保元的《霍夫曼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剧院的常见曲目。而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Nikolai Rimsky-Korsakov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逝世纪念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原本的志愿是做军人，所以他12岁那时候就进入海军学校了。1861年他结识到巴拉基

列夫之后咧，认真咁学音乐，后来仲认识到寇尔、穆索斯基等人，加入咗由佢哋组成、致力发展国民音乐嘅五人组。喺呢段期间，佢嘅作品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啊，就好似交响组曲《沙德可》同埋歌剧《普斯可夫的少女》。佢喺1871年年仅27岁嘅时候咧，就受聘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而且一做几乎有40年咁耐噶。佢嘅学生当中唔少咧，都成为咗后来著名嘅作曲家，其中包括格拉祖诺夫、普罗戈菲夫同埋史达拉文斯基。林姆斯基·古沙可夫嘅创作系以歌剧为重心嘅，佢一生创作过15部歌剧啊，包括《五月之夜》、《雪姑娘》、《沙德可》、《圣诞夜》同埋《金鸡》等等。佢亦都喺1887至1888年间写出咗一啲成熟嘅管弦乐曲啊，其中就包括《西班牙随想曲》同埋《俄罗斯复活节序曲》。